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式 Sarawak Croc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roc Watch App。

0: 半东亚化的选择，听到的这首歌曲赵晨的七月的雪，还有之前是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这两首歌曲都是在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中的歌曲。那么很快的时间来到早上8:15，马上带你来学华语，那紧接着还有韩流风音乐，请你继续的留守在这里 Red FM。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现在的人是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重。
4: 谁又惹你了？
3: 我住的那栋楼有个居委会，平日有什么事都由这个居委会摆平，确实给我们那栋楼的居民带来福祉。
4: 那很好啊。
3: 可是主席最近验出患上癌症，不得不退下来接受治疗。
4: 那就找新的主席啊，一般会由副主席或秘书顶上去。
3: 副主席不行，他做事总拿不定主意，秘书说他只能当帮手，没法独当一面。
4: 那就重新选吧。
3: 主席的儿子跳出来毛遂自荐，说他可以挑大梁扛下这个重任。
4: 挺积极的。
3: 哼，问题是不可靠，要照顾整栋楼居民的福利，有许多琐碎的事得做，必要时还得号召大家群策群力一起解决问题，得有号召力呀。要想当主席得度得量力。
4: 哎，不是度，得读作夺。
3: 为什么？那不是度数的度吗？
4: 多音多义字，读作夺是个动词，意思是揣测估计。
3: 哦，对呀，以己夺人，用自己的想法去衡量或揣测别人。这里夺就是衡量揣测。
4: 你向来善于揣度人的心理，你觉得主席的儿子为什么突然想当居委会主席？你又凭什么不认同由他来当主席？
3: 这小子大学毕业后一直不找份工作，成天赖在家里，以为主席好当。他家的事他都不上心，更何况居委会的大小事。别说解决大家的问题，他自己就是个问题。三更半夜回来跟他的一群朋友在公寓楼下喝酒，大声说笑，打扰居民休息。
4: 哇，那还真不合适，根本没有说服力，竞选的话应该也得不到支持。
3: 所以我才说，要想当主席得夺得量力，正确的估量自己的品德和能力能否胜任。
4: 这句成语出自《左传》隐公11年，夺得而处之，量力而行之。
3: 住我对面的老奶奶听到那小子毛遂自荐，都忍不住笑了出来，翻了个白眼，摇摇头走开了。
4: 看来他真的很不受欢迎。
3: 做什么事都要夺得量力，不能盲目自信，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没那么大的头就别戴那么大的帽子。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5: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 即将来临。
6: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5: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日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歌词 Justraan D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Jamek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 迷你展览圈杀十个省份，斯里阿曼、舒、梅里、灵梦、斯里街、加博、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斯拉安尼尼马蒂
7: 我办江南 star
1: Red FM 韩聊风音乐
8: Wow Fantastic Baby

是的，在第三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带来听这首很有趣的歌曲啊，为什么听起来就特别有沙巴的味道？那这首歌曲现在也经常被标注成 Lagu Lawak Sabah Music Sabah， 这沙巴搞笑的一首歌曲啊，歌名呢就是叫做 Lupa Pakai Jamin Mata。 那但它真正好笑的地方不是眼镜，而是把一个人没有戴了眼镜之后把周围的人和东西都认错这件事情呢，就写成了一首很搞笑啊，有一点讽刺的歌啊。好像歌词一开始呢，就描述一个人早上起来梳头，穿得漂漂亮亮的，觉得自己帅得像电视剧里面的男主角，结果他忘了戴眼镜，于是他走出去看到一辆车，以为是朋友的这个国产车，然后就开心的挥手微笑的哈，结果仔细一看那一辆还是他爸爸的车，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是没有看清楚啦，然后就跟朋友呢出去玩耍之类哦，整天都吹牛说自己有几百万的项目啊，还叫朋友来当他的助手。那歌词明显是在调侃那些爱吹牛爱装厉害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人。所以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再仔细来听一听那歌词呢，你应该会听得懂他到底要表达着什么东西。歌名叫做 Lupa Pakai Jamin Mata。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呈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没错，这时候就是要带你进入保健专讯。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昨天晚上明明很早就上床，算一算也是睡了七八个小时哦，结果早上闹钟一响，哎呀怎么还是这么累呢？然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再睡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呢再来五分钟，最后终于爬起来了，整个人还是昏昏沉沉的。这时候我们就会奇怪，诶，我不是已经睡够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呢？其实睡得久不一定代表睡得好。有些朋友晚上十点多就上床睡觉，可是手机拿起来看一看短视频，回回信息，刷刷新闻，不知不觉已经来到12点了。身体虽然躺在床上两个小时，大脑却一直没有真正的休息过。还有一些人平时工作日睡得少，到了周末就想啊，没有关系，我星期六一次睡回来，结果一觉就睡到中午。偶尔补眠当然是可以，但是如果每天的睡觉和起床的时间相差太多的话，我们的生理时钟也可能会被打乱。所以想让自己睡得更好，不一定要从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八个小时开始，不如先做一件小事，比如睡觉前半个小时把手机放远一点，下午和晚上减少咖啡、浓茶等等含咖啡因的饮料。那白天在这个白天也找一点活动身体，晒晒自然光。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尽量让每天睡觉和起床的时间比较规律。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聪明的，你每天差不多时间告诉他好了要休息了啊，久而久之他也比较容易进入睡眠的状态。当然如果已经睡眠充足却长期觉得非常的疲倦，或者睡觉的时候严重的打鼾，常常突然惊醒，白天甚至困到影响工作和开车就不要只怪自己睡不够，你这时候应该要去找医生进一步的了解原因。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回家以后不妨来问问自己，我缺的真的是睡眠时间还是好好睡觉的习惯。有时候呢，让我们精神变好的第一步不是多睡两个小时，而是把睡前那半个小时真正的还给自己。那么今天的保健专讯呢就分享到这，祝在收听节目的你呢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呢就精神满满。

大家好，我是来自砂劳越卫生部药剂执法部门的官员池若清。最近我们发现有蛮多人喜欢透过网际网络来购买药物，在这里呢，药剂执法部要呼吁大众禁止透过网际网络来购买药物，因为这些药物呢，通常是没有跟马来西亚卫生部药物管理局注册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药物的疗效或者是功效，甚至它的安全性和品质都是受到质疑的。除此之外，若是透过网际网络来购买药物的话，消费者也不能得到足够和正确的咨询及辅导，间接的，这些消费者的健康将受到危害。为了要确保这些药物是注册的话，在还没购买前，消费者需要注意包装上面的两种标志。第一，每个注册的药物必须有一个注册号码，是以 MAL 代表马来西亚， MAL 字母作为开始，紧接着是八个数字，并以 A、X 或 T 的字母作为结束。 A 是指含有管制毒物的药物，比如抗生素和高血压的药， X 是指不含有管制毒物的药物，比如维他命或者是大家熟悉的 Panadol。 T 是指传统药物，比如青草膏、白凤丸。那么第二种标志呢，是在产品包装上的镭射标签，它是一种类似荧光纸，它的长度是8×16厘米。在购买药物前需要小心谨慎，需确定所购买的药物是有注册的，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办公室是在乔王安彭瓦夸萨 Pharmacy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arawak Jalan Dun Abang Haji Openg Kuching。 我们的联络号码是082-245781，或者是082-245801，我们会很愿意的为你们效劳。

是的，听过了歌曲之后，欢迎进入快乐生活馆。那么这时候也来告诉你，时间是来到早上9:06。如果你刚才一路都在赶，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稍微慢一点。因为我突然觉得今天早上大家都已经够忙了，所以在九点以后，我真的不想跟你讲太多，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啊，又要怎么做啊？我比较想跟你聊聊天，好像你今天早餐就吃了什么，你有没有顺利的把孩子送进学校，那么你今天有没有塞车，或者你有没有因为一个红灯差点生气，还是说你已经进入一种啊，都算了吧，一切都慢慢来。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星期一，因为当生活重新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重新的找回一点生活的感觉。所以九点到十点钟我们暂时不赶，你想聊天我会陪着你，你想点歌我们一起听，你有什么今天特别想要分享的事情也欢迎你告诉我，因为 Red FM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主持人在这里讲了多少话，而是在这个早上有多少人原本互不相识互不认识的人因为同一段声音觉得自己没有一个人。所以呢，有时候我在值早班的时候真的不觉得心里不平衡啊，很孤单之类的，尤其是在公共假日工作嘛，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有你们在陪我呀。好，那接着呢带来听的这首歌曲，为你选来的是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没错，听到这一首歌是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特别想在今天这样的星期一送给正在路上的你。那很多人听到花就会想到是浪漫，会想到是爱情，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真正想说的也许不只是爱情，它更像是告诉我们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是不能够急的。一段感情需要时间，一个家庭需要时间，一个人的成长呢也是需要时间。就像种一朵花，你不可能今天播种明天就要求它开花吧，而且种花的过程不一定是漂亮的，会有泥巴，会有坑，会有风雨，甚至有时候你辛辛苦苦照顾了它很久啊，还是看不到它开花。可是当你愿意继续的浇水，然后继续的等待，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那些走过的路啊，那些吃过的饭，那些吵过的架，那些彼此陪伴的日子全部没有白费，他们都变成了岁月里的花。所以呢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曲里面啊传递出来的一个感觉，就是真正的浪漫不一定是轰轰烈烈，可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吃饭，然后一起买菜，一起面对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啊，或者是可能是爸爸妈妈慢慢变老了，孩子慢慢长大了，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你回头看自己突然发现，哎，原来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呐。而今天是9月14号，3月有耕耘，9月有惊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时间里种着一些东西。你种下的是工作，是家庭，是爱情，是梦想，还是一个更好的自己呢？这些我们都不用急，慢慢来，花有花期，人生也是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今天如果你正在塞车如果你正在赶着送孩子去上学如果你正在赶着上班，不要因为今天不够完美就觉得生活就不好了。因为有时候生活真正送给我们的花不是在最顺利的时候开的，而是在我们走过的那些泥巴坑坑洞洞的还有这些风雨之后啊，我们才会看见这些花朵它慢慢的开了。所以呢这首歌曲真的非常适合送给每一个正在认真生活的人。来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吧，这首歌是叫做《如果你刚好抬头看树》。

0: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是的，其实今天看到学校陆陆续续的恢复上课，我觉得是一件还挺让人开心的事情哦，因为这不只是代表说哦，今天孩子可以回到学校，它其实也代表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正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原来的样子。那希望说接下来日子呢，这空气的情况可以一天的比一天好，然后就一点一点慢慢的改善，也希望说我们可以慢慢的重新找回那些很普通，可以以前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比方说孩子放学以后啊，可以在外面跑一跑玩一玩，不用一直待在室内啊。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呢，也可以放心一点，带孩子到公园去走走。那么再来的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啊，也可以重新的约三五好友去跑步、骑脚踏车、打球等等的。傍晚的时间点，如果天气和空气状况允许的话，哇，一家人在吃饱饭之后也可以出去散散步、吹吹风，然后看看夕阳，而你也会发现原来这些事情都不是那么了不起的大事啊。可是当我们经历过一段不能够那么自在的到户外活动的日子以后，才会发现能够自由自在的呼吸，能够在户外走走，能够看到孩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今天学校恢复上课，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开始，不是说从今天开始一切马上就会恢复到100%，而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会越来越好，今天会比昨天好一点，明天再比今天好一点，那空气慢慢的改善，生活慢慢的恢复，哇，想一想都非常的开心了哦。好，那接下来继续带你来听歌。

0: 很喜欢这首歌曲啊，歌名叫做《个人日子，个人爱》。其实每个人想要的生活都不一样，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安静，有人追求精彩，有人觉得平平安安、简简单单就是幸福了。所以我们真的不用一直拿自己的生活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就像今天学校恢复上课了，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空气情况可以一天的比一天好，孩子可以自在就是自由的去学校、去公园、去户外玩耍，去参加课外活动，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恢复那些简单然后很平凡却很珍贵的生活。所以啊，个人日子，个人爱，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
1: 你好，请注意，骨痛热症是危险的，也是致命病源，为了避免感染你和你的家人，请确保检查和消灭你家室内和室外的蚊虫滋生地，每周一次清洁以下容器，包括浴槽、冰箱水的容器、花盆底盘、雨水通道、排水沟，修复有故障的厕所，盖紧水库容器或倒入消除幼虫剂物进入水库，请按照标签指示，清洁你的家居环境以及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参与你居住地区的大扫除。如果您或你的家庭成员发烧，请到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根据销毁携带疾病1975，如果你的住处发现有黑斑蚊繁殖，你将被罚款不超过10000令吉，或监禁期限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抽出每周至少10分钟，你的行动将拯救生命。杜绝骨痛热症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谢谢你的合作。

听过歌曲之后，来到早上9:42。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你在收听的是快乐生活馆，也是今天早上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继续会带你听歌，同时也来告诉你，我会在明天开始就拿了几天假期，在下个星期二会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在下午的5:00到6:00下班开麦啦，继续的和你在空中见面。那么至于早班就会在下个星期四啊，所以我们就暂时先约在这里，也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 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当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Sado 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十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梦、斯里街、加博、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住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下午四点，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几个周二发生的冷了浪空中医生 FDS 直升机坠毁事故后，警方将传召数名证人，也完成调查工作。上个月警察总监达德莫曼加纳阿卜杜拉表示，这是为了确认有关直升机在坠毁前所经过的飞行路线。截至目前，已有19名证人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工作。调查也将集中于 FDS 直升机前往冷了浪之前所停留的地点，以查明是否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警方相信已故机师 Jaino Afif Visham 上尉已尽力尝试让直升机降落，产事无果后才发生事故。根据事故发生地点位于跑道尽头的情况，相信机师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已做出最妥善的应对。已故护士 Debra Mosset 的两名仍在求学的子女，在母亲与冷了浪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不幸离世后，将继续获得关注以及援助。其两名子女分别为15岁以及12岁的男孩和女孩，目前在梅里就读。上个月交通部副部长 Dr. Jerry Sosio 表示，给予家属的援助不只是经济方面，同时也会关注孩子们的需求，以确保他们能够继续完成学业。已故护士家属也将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获得辅导，以协助他们度过失去亲人的这一段时期。已故护士 Debra Mosset 的遗体今日安葬于巴达旺甘邦斯马旦的 Sai Patri 墓园。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在古晋婆罗洲会议展中心 BCCK 的筹备工作已进入最终阶段。上个月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昨日亲自视察彩排现场，彩排工作涉及多个单位，包括技术、保安以及表演队伍，以确保庆典能够顺利举行。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定于本周三举行，届时沙拉月元首敦普恩斯特的德王朱奈迪端古江法以及夫人、首相、沙拉月总理以及沙巴首席部长预计将出席。庆典将会通过 RTM 第一电视台 TVE 以及通讯部官方社交媒体平台现场直播。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通讯部在古晋国际机场向公众派发200份纪念品。通讯部秘书长 Dr. Abdul Halim Hamza 配合有关庆典主持该项活动，并通过派发宣

拉近马来西亚日庆典与社会大众距离的平台，尤其是机场乘客以及公众。警方在古晋加兰敦萨拉湖定展开飙车族行动，针对各种交通违规共发出222张罚单，此外99辆摩托车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60条文被扣押。根据古晋警区主任助理总监 Alison Nagarjabu 发出的文告，警方逮捕一名17岁本地少年，并起获一辆摩托车，怀疑使用假车牌号码。行动期间共检查208人以及187辆交通工具。这项行动于周六晚上8:30开始，并于昨日清晨6结束。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 Akila Abain 编辑 Sa Malaysia Madani Kesadatraan Dini Mati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

0: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1: Red Fang 音乐调查，你好，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呢，继续的收听音乐调查的慢一点，刚刚好。那星期一又来了，不知道现在的你呢，是在办公室里面啊，还是已经准备收拾东西要下班去了？诶，也有可能哦，你还在路上，一边塞车，一边啊，还在想着今天呢、啊，还有多少事情呢是没有做完呢？欢迎你在星期一的下午呢，留一点时间给自己。那齐和呢，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成年人的安全感到底啊是什么？小时候呢，我们觉得诶，安全感啊很简单哦，害怕的时候呢有爸爸妈妈在，考试考不好了有人安慰你，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呢知道说家里有人，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安全感啊好像就是有人在就可以了。可是慢慢长大以后呢，我们发现啊事情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开始工作，开始赚钱，开始养家，开始呢面对父母慢慢的老去，也开始担心啊孩子的未来，开始计算房贷车贷生活费，甚至呢到了某一个年纪，你会发现啊自己呢已经很久没有问过自己一句话，那就是你快乐吗？反而每天问的是啊够不够，嗯，什么够不够？那就是啊钱够不够，时间够不够，能力够不够，身体还撑不撑得住，家里有没有事，孩子有没有问题，父母还好吗？于是啊，我们好像一直在努力，就是为了让生活不要突然的失控。可是安全感真的只是什么事都不要发生吗？今天呢慢一点，刚刚好，我们待会儿慢慢聊。先来听这首歌曲，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1: 好的，听完的歌曲呢，这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安全感。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刚才我们有聊到小孩子的安全感还是好像是来自于有人在。有人在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安全，但年轻的时候又如何呢？我们的安全感又是从哪里来呢？有时候我觉得啊，人真的很奇怪，小时候所谓的安全感是来自有人在，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把安全感呢就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觉得只要有人爱我，我就不会害怕了，有人陪我，我就不会孤单，只要那个人没有离开，未来好像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年轻时候的恋爱，我们很在意的一句话，那就是你会不会一直陪着我。后来啊才明白，没有谁可以保证陪你一辈子，不是因为感情不够深，而是啊人生呢本来就充满着变化，有一些人会离开，有一些关系会改变，有一些曾经每天聊天的人呢，后来啊一年也见不到一次，而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呢慢慢的长大。到了40岁50岁以后呢，很多人对于安全感的这个理解呢已经不同了。我们呢不再那么需要别人一直证明我爱你，反而啊更希望身边的人能够做到有事情我们一起面对。这两个感觉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要的是承诺，后来呢我们要的是稳定，再后来呢我们发现啊最重要的是不是别人永远不会离开，而是即使有一天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还是有能力可以继续走下去。这可能就是成年以后呢安全感的最大的改变。以前呢我们很常会问谁呀可以保护我，后来我们开始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

FM 音乐下午茶，如果你现在才扭开收音机的话，再次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单元，那就是慢一点刚刚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聊到的就是这个话题了，那就是安全感的这个话题。在前面呢，我们有聊到了小孩子的安全感，以及年轻人的安全感，甚至啊，到你进入了40岁、50岁的时候呢，你的安全感是来自哪里？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的其中的一种安全感是什么呢？很多人谈到安全感啊，想到的就是钱。那会认为说，只要我的银行里面的数字越来越多，那我所获得的安全感就越强烈。当然了，钱是重要的，特别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你会越来越清楚，没有钱啊，很多事情真的是很难的哦。生病的时候需要用到钱，孩子读书要用到钱，父母呢需要照顾的时候需要钱，车子、房子、生活每一样啊都需要用到钱。所以呢，我们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存钱，很努力的让自己的生活不要出现太大的漏洞。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如果银行户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数字，那我们是不是就一定会安心呢？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呢？好像呢也不一定哦。因为啊，有些人有钱但还是睡不着，有些人事业很好但每天还是担心，有些人什么都有却害怕失去。后来呢就觉得，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是我拥有多少，而是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这些东西，我还有没有能够重新开始的能力。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哦。有钱呢当然是很好，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你还有工作的能力，你还有学习的能力，你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重新站起来的能力。甚至最简单的一件事，你知道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会马上的崩掉，你会告诉自己，好，我们一件一件来。这就是成年人真正的底气。不是因为人生从此没有风雨，而是你知道，就算啊是下雨，也应该知道要往哪里走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安全感喽。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好的，刚才在节目的之前啊，我们有聊到了不同的安全感，小孩子的、年轻人的，进入了四五十岁的时候，甚至当你有钱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都有不同阶段的安全感。那最高级的安全感是什么呢？那现在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人生的下半场，有一件事情越来越重要，那就是最高级的安全感是我不怕一个人。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享受陪伴，但你也能够接受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别人，而是人始终需要朋友，需要家人，需要一个可以聊天、可以分享的人。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完全的交给别人，因为别人有自己的生活，朋友有家庭，孩子会长大，另一半也会有自己的情绪，父母呢，有一天也会老去。所以真正成熟之后呢，我们慢慢学会了一件事情，陪伴呢是礼物，不是依赖。有人陪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一个人的时候也不需要害怕，一个人吃饭可以，一个人看电影也可以，一个人去旅行也没问题，一个人安静的坐在咖啡店，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也可以。因为你终于知道孤独啊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时候呢，孤独只是生活给你一段安静的时间，让你重新听见自己的声音，想一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想一想这些年来是不是为了很多人一直努力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稍微的偷懒一点，放松一点，不用每个人都喜欢你，也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解释，不用每一次选择都必须获得认同。你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你也知道啊，就算没有所有人的掌声，你还是可以好好的生活，这就是一种很深的安全感了。

来到节目的尾声，那其实做一个总结啊，今天聊了这么久的安全感，想把它最后呢变得简单一点。我以前认为啊，安全感就是有人爱我，后来觉得安全感是钱，再后来才发现这些都重要，但他们都不是全部。真正的安全感是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知道什么东西不适合自己，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手。你知道人生呢不会永远的顺利，可是啊，你不再那么的害怕了，因为你经历过一段时间，经历过一些事情，你失去过，你重新开始过，你哭过，你也笑过，你曾经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日子，最后啊还是这样走过来了。所以现在的你呢，其实啊，你比你想象中的更加的坚强。如果今天的你呢也刚好有一点点累，那记住这句话，安全感不是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改变，而是不管生活怎样改变，你都有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好好的走下去。星期一的下午呢，如果你正在赶路，不用急，如果你正在烦恼的话呢，也不用马上找到答案，人生啊还有很多时间，我们慢一点，一步一步来。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愿你今天下班之后呢，有一盏灯呢是为你亮着，有一个人呢在等你回家。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哦，因为希望你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那一盏灯。下个星期一下午4点，我们再会。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志愿警卫队成员每小时8 ringgit 津贴的数额有望调高。年轻一代需要了解建国历史，远离贪腐，维护团结。印尼持续严防森林火灾，53架飞机随时待命。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娜 Ibrahim 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了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后，和印度大宗教司谢赫阿布巴卡会晤。昨天，安娜获颁第一届谢赫阿布巴卡基金会卓越奖，以表彰他超过50年来投身公共服务以及在教育、伊斯兰学术、体制发展、国际对话和人类福祉方面的贡献。安娜获颁纪念奖牌和一部布哈里圣训实录手抄本。内政部长达鲁苏里塞夫丁纳索丁伊斯马尔说，我国所采购的第二艘多用途任务舰目前正在土耳其建造，预料明年底将建好并移交我国海事执法机构，而第一艘多用途任务舰预料会在明年3月，也就是佛罗交谊国际海空展前1个月抵达我国。他说，部长说他会在本月底前往土耳其，亲身了解船舰的建造进展。另外，塞布丁提到，志愿警卫队 Rayla 执勤队员每小时8 ringgit 津贴的数额有望调高。他说，内政部有意检讨志愿警卫队员所领取的津贴，把津贴数额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因为现有的津贴数额低于最低薪金水平。根据基本算法，一天工作8小时的志愿警卫队人员，如果工作24天，所领取的津贴甚至比1700 ringgit 的最低薪金还要来得更低。通讯部长 Dasri Fahmi Fadil 说，年轻一代应该了解马来西亚建国历史，并铭记前辈建设和平与团结国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远离可能断送国家未来的贪污行为。他说，有3件事足以摧毁国家，也就是共产主义、种族主义以及贪污。巴密今天在砂拉越古晋理工学院出席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和辉煌条纹独立之旅巡回活动时这么表示，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将于本星期三在砂拉越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安排多项精彩节目，包括文化表演、戏剧及演唱会，由来自砂拉越、沙巴及半岛的艺人共同演出。砂拉越公共通讯单位主任阿汪 Putra Yusri Awang Rizwan 说，当天的节目主要是展现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以及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此外，庆典也将安排象征性仪式，包括切黄姜糯米糕，象征着感恩、祝贺、团结与福气。另外，还有签署马来西亚日特别纪念册，以及在国歌伴奏下升起国旗，同时进行国家原则宣誓。

0: 位于苏邦的空军基地，驻援队指挥官 Abdul Manaf J. Isha 说，参与行动的成员在抵埗后已经接受体检，所有11名成员身体安康。消省局将确保两名因上个月尼泊尔发生突发洪灾后至今失联的官员，他们的福利获得妥善照顾。消省局总监 Dr. Srinivasa Mohammed 表示，当局已经就两人的薪金和退休金等事宜咨询公共服务局。外交部表示，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尼泊尔发生洪灾和土崩后失去联系，当局还在持续确认每名失联人士的情况。高等法院今天宣判释放涉嫌于2025年10月在巴达林赛野万达镇一所中学内谋杀一名女学生的15岁嫌犯。不过法官 Adrin Abdulmajid 下令，从今天起将这名少年送往霹雳州乌鲁进达的幸福医院接受治疗和看管，直到首长俄苏丹另行批准的期限为止。这名少年的律师 Kisan Fong 在庭外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法庭认定他的当事人在案发时精神失常，因此辩方成功援引刑事法典第84条，法庭以精神失常、心智不健全为由作出这项裁决。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针对柔佛新山一家知名购物广场的一间商店昨晚接获炸弹恐吓电邮一事，警方证实是虚假威胁。柔佛州总警长 Dr. Abdul Rahman Asha 说，警方昨晚在11点31分接获商场管理层投报，随后派遣警方拆弹小组前往现场展开检查。警方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爆炸物，现场虽然发现几个可疑物体，但经过检查后证实这些物体都不含任何爆炸物。彭亨州今年截至目前已经发生了16宗溺水死亡案，消省局呼吁民众在靠近河流、瀑布和海滩活动时保持警惕，注意安全。彭亨州消省局发言人 Muhammad Salahuddin Isa 特别提醒民众，在瀑布、急流和河流等地必须对水位突然上涨的现象保持警惕，同时避免在已经放置有禁止游泳警告标志的地区游泳。尽管印尼加里曼丹中部和西部的火灾热点数量明显减少，但是由于还存在火灾风险，印尼当局的53架飞机仍然处在待命状态，随时应对森林大火。据报道，这批飞机主要用于空中灭火、人工造雨以及监测火势等行动。根据印尼当局截至星期天晚上的监测，全国有592个火灾热点。印尼今年的森林大火也造成严重烟霾问题，影响当地空气质量，并波及包括我国在内的邻国。菲律宾邦萨摩洛国会选举于星期一举行，在投票站开放前几个小时，军警人员在当地发现并拆除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成功挫败一宗预谋的爆炸案。据报道，军警人员在接获情报之后，于星期一凌晨1点15分赶到现场，发现了这个爆炸装置，并在凌晨3点30分左右安全引爆了炸弹。伊拉克卫生部14号公布最新伤亡数据，前一天在南部巴士拉省一家国有化肥企业发生的氨气泄漏事故已经造成2人死亡，114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伤者伤势较轻。伊拉克民防部门此前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事故由突发性意外气体泄漏引发，现场目前已经得到控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他将考虑公布更多有关911恐怖袭击文件。他表示，这项考虑是建立在911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庭要求公布更多有关这场袭击的文件的基础上。部分受害者

庭长期主张袭击者获得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极端人员的帮助，他们多年来就此起诉沙特政府，呼吁解密并公开更多相关文件。纽约市不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也呼吁联邦政府公布相关电话记录。韩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星期一表示，于本星期在日本启动的亚运会严重缺乏住宿，来自菲律宾代表团的官员甚至不得不求助 Airbnb 来解决住宿问题。为削减成本，主办方在这次的赛会中不设专门的运动选手村，转而使用邮轮临时木制集装箱以及酒店来安排住宿。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志愿警卫队成员每小时8令吉津贴的数额有望调高。年轻一代需要了解建国历史，远离贪腐，维护团结。印尼持续严防森林火灾，53架飞机随时待命。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萨布丹布莱安哈利马来西亚布林干格邦萨安达芬卢尔国松卢尔纳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D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当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10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梦、斯里街、加博、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Dini。

0: 好啊。
1: 哎呦，拜托，走旁边嘛。
2: 温馨的提醒，有没有实时的检查说你的车子的第三盏刹车灯有没有亮着呢？因为呢，如果说第三盏刹车灯没有亮的话呢，一旦被取缔，最高罚款将会是2000令吉或者监禁6个月。而这第三盏刹车灯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可以让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得到，更好地起到刹车警示作用。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实时地检查第三盏刹车灯有没有亮着。
3: 哎，左哈好啦，有没有搞错？

0: 马来西亚通讯以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日前联合警方成功捣破另一个向公众发送诈骗链接短信的虚假基地收发站犯罪集团。这次行动于8月6号进行，执法人员发现一辆车辆疑似装有虚假基地收发站设备，并利用相关设备向附近手机用户发送诈骗短信。一般情况下，手机会连接附近合法的移动网络基地台，用户收到短信也是通过正常电讯网络传送。可是虚假基地收发站的运作方式不同，它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出类似正规基地台的信号，让附近的手机误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连接的移动网络设备，不法分子随后便可以利用这个假基地台向附近手机发送短信，其中可能夹带诈骗或钓鱼链接。虚假基地收发站事件反映了一个现实，随着通讯技术越来越先进，诈骗者利用技术行骗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对于一般手机用户而言，不需要了解虚假基地收发站的技术原理，更不需要判断一则短信究竟是通过哪一个基地台发送。重要的是养成几个简单习惯：一、陌生链接不随便点；二、要求提供银行资料不急着填；三、声称账户出问题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四、遇到马上处理最后机会等字眼停下来想一想。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2: 下班开麦。

喜欢网购的朋友是不是也曾经发现说网购交易面对问题时投诉无门呢？其实现在您可直接的透过 EasyAdwan App 来做出投诉了。随着消费模式的改变，网上购物成为一股趋势，然而消费者若在日常交易中面对问题，却并不知道可以透过贸销部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阿杜做出投诉。其实消费者如果在网购时一旦发现是货不对半，没有收到货品，买到假货的感觉受骗后，都可透过手机应用程序以及阿杜投诉。民众只需要下载和安装有关手机应用程式后呢，在成功注册户口后，只需拍下交易收据和物品上载至应用程式，就可向贸销部做出投诉。消费者也可以透过贸销部的官网或者热线电话1800-886-800做出投诉。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你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下班开麦啦，
6: 下班开麦啦。
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有趣的哈拉话题，下班开麦啦！
7: 天南地北谈华语。
8: 现在的人是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重。
9: 谁又惹你了？
8: 我住的那栋楼有个居委会，平日有什么事都由这个居委会摆平，确实给我们那栋楼的居民带来福祉。
9: 那很好啊。
8: 可是主席最近验出患上癌症，不得不退下来接受治疗。
9: 那就找新的主席啊，一般会由副主席或秘书顶上去。
8: 副主席不行，他做事总拿不定主意，秘书说他只能当帮手，没法独当一面。
9: 那就重新选吧。
8: 主席的儿子跳出来毛遂自荐，说他可以挑大梁扛下这个重任。
9: 挺积极的。
8: 哼，问题是不可靠，要照顾整栋楼居民的福利，有许多琐碎的事得做，必要时还得号召大家群策群力一起解决问题，得有号召力呀。要想当主席得度得量力。
9: 哎，不是度，得读作夺。
8: 为什么？那不是度数的度吗？
9: 多音多义字，读作夺是个动词，意思是揣测估计。
8: 哦，对呀，以己夺人，用自己的想法去衡量或揣测别人。这里夺就是衡量揣测。
9: 你向来善于揣度人的心理，你觉得主席的儿子为什么突然想当居委会主席？你又凭什么不认同由他来当主席？
8: 这小子大学毕业后一直不找份工作，成天赖在家里，以为主席好当。他家的事他都不上心，更何况居委会的大小事。别说解决大家的问题，他自己就是个问题。三更半夜回来跟他的一群朋友在公寓楼下喝酒，大声说笑，打扰居民休息。
9: 哇，那还真不合适，根本没有说服力，竞选的话应该也得不到支持。
8: 所以我才说，要想当主席得夺得量力，正确的估量自己的品德和能力能否胜任。
9: 这句成语出自《左传》隐公11年，夺得而处之，量力而行之。
8: 住我对面的老奶奶听到那小子毛遂自荐，都忍不住笑了出来，翻了个白眼，摇摇头走开了。
9: 看来他真的很不受欢迎。
8: 做什么事都要夺得量力，不能盲目自信，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重。没那么大的头就别戴那么大的帽子。
7: 天南地北谈华语。
1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1: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亮。
12: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 即将来临。
13: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12: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esi Jast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 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ic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圈杀十个省份，斯里阿曼、施乌、梅里、灵梦、斯里街、加博、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斯拉安尼。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 70% 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 ：FDS 直升机坠毁事故调查范围扩大，多处地点展开调查。卫生部保证砂拉越内陆居民医疗服务不受影响。年轻人远离贪污，为国家未来贡献力量。有关 Long Lelang Ulubanam 空中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坠毁事故的调查范围扩大，目前正针对多个相关的地点展开调查。调查范围涵盖了从直升机由梅里起飞至最后的目的地完成的整个飞行过程，也包括了检查飞行记录以及是否曾经出现紧急呼叫。砂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表示，有关行动皆在找出任何异常情况以协助调查工作。截至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有关事故是由意外以外的因素造成，不过警方仍然是会考虑所有的可能性，以确保调查工作全面的进行。目前已经有19名证人录取口供，警方也将在有需要的情况下传召更多人士协助调查。与此同时，的杜姆哈曼在那表示，有关事故的技术调查工作已经交由空中事故调查局 BSKU 负责。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将在有需要的情况下继续提供有关的协助，以完成调查工作。而调查完成所需的时间将取决于需要录取的额外口供数量以及需要重新检查的地点。不过，警方将尽全力地完成调查工作。卫生部 KKM 将重新检讨所有与空中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有关的合约，这是继上周二发生 Long Lelang 直升机坠毁事故后采取有关的行动。卫生总监 Dr. Mahada Abu Wahab 表示，这项评估及检讨涵盖所有合约方面，包括了空中医生服务 FDS 有关的事项，并遵循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的指示。在本月10日，卫生部长在一份文告中表示，卫生部将对砂拉越整体空中医生服务 FDS 的服务框架展开全面的评估，而空中医生服务 FDS 医务人员的津贴支付率也将纳入此次的检讨范围。与此同时，卫生部 KKM 表证，在砂拉越目前暂停空中医生服务行动后，内陆居民的医疗服务可以及时的将继续获得保障。而卫生部在文告中也指出，此次的暂停行动涉及7支空中医生服务队伍，为85个地区约14830名内陆居民提供服务。卫生部目前正积极重新评估各地的地区医疗服务安排，并根据当地的交通可达程度以及实际的情况做出调整。只有在风险评估确认后，有关的替代方式对医护人员而言确实安全后，当局才会落实有关的替代方案。空中医生服务的暂停期限将完全取决于有关当局的正式调查结果，而卫生部将全力的配合相关的机构调查工作。已故护士 Debra Mose 于本月3日返回巴达万甘邦斯梅当的家乡，与母亲 Renon Rasa 71岁共度的时光，成为母亲最后的回忆。

之后 Debra 便返回梅里工作。几天后 Debra 仍然与母亲保持联系，并计划在新家与家人一起庆祝圣诞节。然而这项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因 Debra 不幸在 Lonely Run 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当中罹难，而她也遗下丈夫及两名孩子。已故助理医务官 Alexon Edith Henry 今日安葬于 Lanvale 的圣公会墓园。在此之前， Good Shepherd Ludong 的教堂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现场弥漫着悲伤的气氛。仪式由 Good Shepherd Ludong 教堂牧师 Father Bilu Gumba 主持，当中出席葬礼的还包括遗孀 Stephanie Essa、 两名孩子、家属、亲戚以及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新的老岳医院将现有的医疗服务集中于一处，在更安全、舒适及良好的环境下为民众提供服务。而卫生部副部长 Dr. Hanifa Habja Dai 表示，新医院取代了自1969年启用已有57年历史的旧医院。新医院也设有2000手术室、病患膳食厨房、资讯及通讯技术实验室、9台血液透析机以及76张病床。而去年老岳医院急诊及创伤部门共接收14083名病患，其中693名病患被转送至其他医院，包括了440人转往林梦、151人转往梅里以及102人转往亚庇。为了国家的未来发展，年轻人必须坚定秉持诚信价值观，远离贪污及滥用权力。他们也必须远离狭隘的种族主义以及极端的宗教思想。通讯部长 Fahmi Fadi 提醒年轻人不要为了短暂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尊严以及未来。相反的，年轻人应该接受有关贪污危害的教育，因为贪污行为将会摧毁国家。他在国境理工学院与500名学生共同出席的2026年国庆日以及马来西亚昌明日社区精神计划上致辞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渔民局沙拉越分局通过清扫行动 OPSABU， 从上周六晚上10点到昨日凌晨4点30分在古晋三个地点展开执法行动，共逮捕了59名印尼籍的人士。而根据马来西亚渔民局沙拉越分局文告，行动期间共有92人接受检查，被逮捕涉嫌触犯1963年移民法令155号法令第15(1)(c) 及第6(1)(c) 条文，而警方也起获30本印尼国籍的护照、5套电脑、5台手提电脑以及12部手机。所有被扣留者已被带往接受进一步的行动，并根据现行的法律条文处理。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FDS 直升机坠毁事故调查范围扩大，多处地点展开调查。卫生部保证沙拉越内陆居民医疗服务不受影响。年轻人远离贪污，为国家未来贡献力量。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 Akila Av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0: 你现在正收听的是 Red FM， 你好，我是阿浩游松豪。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0年的今天，在伯特拉再也举行了古晋北市市政局建设项目的动土仪式，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主持。这项耗资6600万令吉的项目包括建造一座8层楼高的综合大楼，计划于仪式后不久动工，并预计在1990

年竣工，目视加强古晋北市行政设施与发展。在仪式上，拿督巴丁一丹斯里哈吉阿都泰伊马木正在仔细观看大楼的模型，陪同他的还有州秘书丹斯里拿督阿玛哈吉布让莫哈莫诺以及古晋北市市长尤索夫哈吉哈尼法博士。此次动土仪式是古晋北市发展与行政进程中的重要时刻之一。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傍晚的6:25。你好，我是伦斌。然后在这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星期一，应该说今天应该是那种懒懒散散，但是在下班的途中当中呢，哇，还是在沉浸在工作，可能还在想说老板刚刚交代我的事情有什么，学校交代我的功课要做什么。所以在这个车途当中呢，又或者是已经回到家听着广播，我就想说，哎呀，好想轻轻松松的懒懒散散的听听歌，再吃个晚餐，迎接星期二的到来。是，所以就选了这个背景音乐来跟你舒舒服服的聊聊天。好，说到刚才听的两首歌曲啊，就是 Zen 我不要你的爱，周深等晴天。那这两首歌曲送给你，希望你呢在今天星期一可能有点懒散，或者是那种想要沉浸在还回忆着星期六星期日的休息日的话呢，没关系，听完这两首歌曲呢，把自己给带一点动力起来。好，那跟你分享一则资讯，就是说到我们傍晚到晚上时间的沙拉越的天气啊，在傍晚的时间到晚上时间啊，会出现下雨的地方啊，就包括了古晋、萨马拉罕、斯里阿曼、加伯以及梅里的。那这个地方可能是在下午到傍晚时间，而晚上时间会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斯里阿曼、加伯和梅里。其他地区呢，目前根据天气的预报是属于晴天。当然在昨天应该说是凌晨12点左右开始啊，到早上就是在古晋呢，就好多个地区就有那种小雨啊，大家所谓的毛毛雨。可是呢这个雨势也不太大，也没有什么，就是不过早上的空气啊，说实话还是蛮清晰的，只是说到下午时间段呢，这个烟霾又稍微的上升了。好，提醒大家，无论如何呢，在出门在外，在目前的情况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就是戴口罩或者是多喝水，回到家中呢就是赶快去洗洗澡，褪去身上的这个烟霾污染。那今天的这个风向的方面呢，就是吹北风啦，时速10到20公里。那在海浪的方面呢，目前看到的报告是 0.5 到 1.0 米的。24度是今天晚上最冷的温度，所以呢最热的也不会有啦，因为太阳已经落山了。是的 ，Only One， 就是你们都是我的唯一的。那所以呢，我也是你的唯一。听着我播的歌曲，再听听，可能你有想要对我说的一些下班的心声或者放学的心声，也不妨 WhatsApp 进来给我们。那当然，我们的 Thread FM 的 WhatsApp 号码，我相信大家都有啊，所以大家可以就是信息进来0111075-8629，说说你今天下班的心情，又或者是放学的心情，也可以跟我分享的。那在这个小时有机会就把你的心声给放出来。好，接下来继续听歌，有的就是燕在起风的季节，孙燕姿飞不而下，守着 Red FM。

0: 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1: 请跟随最炫的房主
0: 为你倒数20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周排名第7，
4: 本周第7名。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6:43。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行榜的第七名，大张伟的大张伟的他是蜜。哇，你看我都陶醉了，这首歌就突然之间在我脑海里深深的留下美好的画面。说到他是蜜呢，其实这首歌曲啊，要讲起来的话呢，就是大张伟啊，在多年前他就听闻这个名字，其实是他是蜜呢，是一道菜的菜名，他就因为听到这个菜名之后呢，就决定以此为灵感创作歌曲的。而在歌曲当中呢，他就把这个他字就换成了女生的他，那当然是指的代表着心情啦，那寓意呢，就是从细微的这个日常中啊，发现美好，代表这个时间的品质，也是呢，就在捕抓生活中微小密集的美好。而歌曲的创作呢，就皆在于关于生活中的积极情感。他是蜜也是跟这个本歌的主题啊相对应，描写机遇后的心境。编曲呢也是延续大张伟近年的惯例，融汇了多种音乐的风格。所以你在听这首歌曲当中呢，哇，有一种就是清晨怅然初照，那种太阳刚升起，我就浮在你的脸上的那一种感觉，照耀在脸上，非常舒服的。其实说到他是蜜呢，到底是什么菜肴呢？它是北京传统的清真名菜，源于清代的宫廷当中的。主料呢就是用这个羊里脊，那就是来做它的部位的瘦肉啊，来滑油快炒制成的。那后来呢，因为慈禧太后品尝后啊，就非常的满意，称赞有加。也有一种说法是清真宴它的这个之前呢要诵念的就是太师米相关，所以呢在他的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在这个清代宫廷就有因为这个说法才有他是蜜这个名字。而这道菜肴呢，菜品色则是棕红油亮的那一种感觉，以甜香微酸的风味为特色。它的核心的调料呢就是用甜面酱、白糖和姜汁来制作而成的。那成菜呢要求就是有一种有汁不见汁，其实就是勾了芡，让它比较浓稠的一种感觉。那这道菜呢是常见于清真宴席的头菜，那也是非常适合这个身体虚弱或者是寒燥的这个朋友呢冬季使用的。当然发热或者是肝病患者呢就不宜多食了。这是在北京传统清真名菜的一种，所以呢它的名字叫它是蜜。那大张伟呢也是因为这道菜听到这个名字之后觉得很特别，所以才以这个为灵感创作歌曲的。好了，跟你分享这一则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舒舒服服浪浪漫漫的一起来聆听 Red FM 播出的歌曲。好的，接下来要送给你的就是徐怀义疑心病 HSE 月桂女神。你好，我是伦冰。

0: 每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
3: Number
4: Number
2: Number Two，
3: 本周第二名。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塞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的回家。 Red FM， 我是一审陈奕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明都鲁 FM 100.5，
1: 四里街 FM 89.2。
0: 你好，我是巫启贤。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4: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5: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4: 嗯，阿姨，你这是？
3: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5: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3: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4: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5: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4: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5: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4: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5: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3: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6: 来到晚上的8:02，你好，我是伦斌。好，一个小时听歌好时光，在7点钟选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在8点钟依然是要播放好听的歌曲，这就是伦斌在节目当中要陪伴你的好时光。愉快的一个周一夜晚啊，在今天其实有时候会听到朋友们说，我今天星期一，哇，开学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上班，第一天总是会有那么彷徨迷茫，有时候呢就是呆呆萌萌的，哎，星期一这么快到来吗？我的星期六星期日好像还没休息够，没玩够呢。但是星期一呢，有时候也是动力满满充满活力的一天，为什么呢？就可能是说，哎，今天又是读书日，今天又是上班日，这个星期我要拼一拼，我要做一做更多更好的事情，让自己有非常多的积极正能量出现。所以在今天8点钟的时间段，继续陪你听好听的歌曲，来聊聊我们生活、青春还有成长的一些哲理或者是感悟，说不定可以给你一些启发呢。在这个小时呢，持续的播出一些好听的歌曲，也会播一些鼓励话语给你，守着 Thread FM。

有一种心情叫快乐，也有一种心情叫悲哀。快乐是一种等待的过程，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眼泪而给你幸福，他要的是你完美的人生，忘记这些泪眼，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今天的你快乐吗？你好，我是为你和云妮。

忘记了互相关照和问候。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路人之间呢？其实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沟通才是最需要的。一则简讯，一通电话，也许就能拉近彼此的关系。大家好，我是吴启贤。

8:14，我是伦斌，在 Red FM 的频道上陪伴着你。听过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有的是潘玮柏《全面通缉》这首呢，振奋人心，带你呢非常有动力的歌曲啊，就是潘玮柏早期的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好，再来听过的还有郁可唯《白日梦》，大嘴巴的《小心眼》。继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啊，就可能在今天不知道你会过得怎么样，可能是步伐非常匆忙的在路上奔波，还是在这个窗前呢坐着好好的享受夕阳落山呢？那现在的城市可能节奏就比较快，让我们有时候就忘了呼吸的节奏，所以要放慢一下，让自己轻松一点点。那我们总觉得生活可能非常的在遥远处，在没有拿到项目，在没有买到房子，在没有得到好的生意的时候呢，可是实际上生活不只是有这些宏大的目标的，它其实在你眼前的这些饭菜热汤，路边走过的花店，或者是看到的风景，又或者是在公园散步吹来的晚风，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应该停下来好好停顿去看一看的脚步。那不是为了放弃我们的目标，而是为了看清沿途的风景，让自己脚步放慢一点点，听听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日常。有时候我们总是活在一种必须完美的焦虑里，工作又不能出错，情绪不能崩溃，那连在社交网络上发一张照片都要调整最完美的角度，或者是修一修图让自己白一点，又或者是亮一点。那可是谁规定人生必须是一条完美的直线呢？就像磁带一样，有高歌猛进的 A 面，那也会有翻面的另外一种 B 面歌曲。所以不管今天你遇到什么让你沮丧的事情，都请在周一的这个夜晚放过自己。不完美是常态，但是正是这些遗憾或者是裂缝啊，才会有机会让光照进来，在我们的生活里有机会的进步，让我们可以成长，知道哪里需要改进，再继续前进，人生才会因此更完美。更多好歌尽在 Red FM， 请守着我们的频道，我是伦斌。

0: 护环境人人有责，只要每一天少用一个塑胶袋，少丢一张纸张，你就能拯救这个地球。就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携手为这个地球出一分力，一起保护环境。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温炫光。
1: Red FM 是你的

在人生旅途上，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失败并不代表永远，只代表你离成功又近了一些些。有人说，往成功的路上，跌倒是必然的，这一次的爬起，还会有下一次的跌倒，但总不能踌躇不前，唯有踏出勇敢的大步，才能再迈向前进。当然呢，还要我与 Red FM 给你最真挚的祝福。大家好，我是金莎。

是的，听完歌曲又是小休一段，听听伦宾来说说话啦。那在 Red FM 的频道上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杨宗纬《那个男人》，李佳薇《煎熬》，以及陈奕迅的《富士山下》。还有的就是在过程当中为你送上的一些鼓励话语。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聊一聊青春和成长。常听人家在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之间我们也到了开始怀旧的年纪。那有时候翻看以前的照片啊，就会觉得照片里那个眼神亮晶晶闪亮亮的，哇哦，变得有些陌生了。为什么会觉得陌生呢？那可能是觉得感叹自己老了，又或者是觉得这个照片啊，好像不是自己一样。其实有些风景啊，错过了，有些人走散了，而那些曾经以为天塌下来的坎呢，如今呢，也是在夜晚当中的一个回忆。而笑着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故事给分享出来，这或许就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吧。我们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流泪，一边坚强。它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从不回头，而它的温柔的地方啊，在于它始终把我们雕刻成更清醒、更独立的人。所以有时候，这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回忆，一个青春。很多人觉得青春的终结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因为我们开始向现实妥协了。但其实青春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年龄段，而是一种心境啊！只要你心中的那份热忱还在，只要你依然愿意为一件看似无意义的小事行动，只要你依然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你就永远年轻。那些受过的伤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冷酷，反而就是让我们学会了温柔的包容这个世界。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了痕迹，那也是我们勇敢生活过的勋章。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给你，守着 Thread FM。

0: 常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只会羡慕别人的幸福，等到自己失去幸福以后才知道幸福是什么。原来幸福并没有一定的模样，烛光前的甜言蜜语绝对是幸福的一种表情，但寒风中的泪眼婆娑也可能会是幸福的样貌。即使你曾经因为一时的不小心而与幸福擦肩而过，也不要太早放弃。美梦破碎之后的人生，将会在重建的过程中重新体验幸福的真谛。只要你相信幸福的最后结果虽然成之在天，但幸福的开始绝对超之在即。更何况幸福最可贵的部分是在努力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目的。你好，我是微微。
1: RedFM 是你的首选。

爱是成功之母，成功并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的。阳光总是在风雨后，没经历过挫折的风雨，怎么能看到成功的彩虹呢？你好，我是雨恒。

进入晚上的8:47，时间匆匆，非常的快，很快来到交班的时间段啦。那当然在结束节目之前呢，选的歌曲严爵好的事情，5566王仁甫的傻瓜情人，罗志祥这一秒我哭了。送给你的歌曲选的不一定是歌词里的心情，也不一定是要你多难过或者是多开心，而是听歌的时候有一些感觉，让自己有一些回忆，听得舒服，听得满意就好。在这个环节跟你分享孤独里的共鸣还有陪伴，而这个世界上孤独好像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像我坐在广播室当中一个人面对着麦克风跟大家说话，何尝不是一种孤独呢？但是我心里想到的，有很多人全世界都在听我的声音的时候，可能你在某个角落就在这里呢，用自己的想法在跟我沟通着，这个其实何尝不是一种陪伴啊。即便是走在人潮汹涌的街头，或者是热闹的聚会里，某个瞬间，一种巨大的空虚感有时候也会突然之间袭来的。但好在人类发明了文字，发明了音乐，发明了爱，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神奇的，而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在偌大的城市里，有时候你戴上耳机，那一刻哇，就觉得好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避风港。总有一些力量在偷偷支撑着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总有遥远的灵魂在和我们同频共振。日落忧虑，日出前行，今天的节目也逐渐来到了尾声，很开心能用声音的方式来参与了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小时。无论明天的生活啊会带给你什么样子，是阳光明媚还是大雨滂沱，都请记得在那些你看不见的角落，总有温暖在默默的发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安放好自己的灵魂。谢谢你今晚的收听，这里是 Thread FM， 我是伦斌，祝你晚安，有个好梦。

0: 唱歌创作是一种魔法，生活的本质其实也是一种魔法。现实生活透过文字，透过歌声和魔法世界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美丽的关系。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法主人，帮助我们学习面对生命，面对自己。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别人的魔法主人，会为他们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Red FM 每时每刻陪伴你左右。你好，我是光良。
1: Red FM 是你的手。

0: 多时候我相信这么一句话，生命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就像是一块块构成我们生命框框的拼图，每一块拼图代表着每一个当下的心情记录。不管此时此刻的你是开心或者是难过，请相信那只是一个过程，当你走过了回头一看，一切都是那么的云淡风轻。就好像当你认真地拼一副完整的拼图时是辛苦的，可是当拼图拼完的那一刻却是喜悦的。你好，我是品冠。
1: 你好，我是李。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舒慧。我觉得呢，凌晨有时候适合聊一些和白天不一样的话题，比如说一只蝴蝶。如果你问我蝴蝶是怎么样的，我大概会说蝴蝶很美呀，很漂亮。蝴蝶它轻轻扇动翅膀停在花朵上，或者呢从草丛里飞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忍不住多看它两眼。但是今天想和你分享的这一段文字却让我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明明同样是一只蝴蝶，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喜欢它，但是呢蝴蝶小时候的样子我们却可能不太喜欢。那么今天会分享的这段文字就是出自汪曾祺的散文叫《粉蝶》的这一篇节选中。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我是舒慧。那么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谈一谈关于蝴蝶的一些文字和散文分享。汪曾祺就曾经在他的文字里写道，我曾经做梦一样，在一片盛开的茼蒿花上看见过成千上万的粉蝶，在我童年的时候。那么这段文字里就写道，这么多粉红色的蝴蝶就出现在了深绿色的高叶和金黄色的花瓣上飞着。那么他说到这幅场景呢，让他觉得非常的美，非常陶醉其中，然后呢让人简直想把粉红色的蝴蝶永远珍藏在心里。但是啊，当他发现这些蝴蝶是由青菜虫变的时候，对他来说呢简直就是一场的灾难。

原来漂亮的蝴蝶也有一个我们不太喜欢的童年，例如蝴蝶的童年就是呢由菜青虫变的。小时候呢，这些青虫它们去吃蔬菜，而且呢胃口很好，所以呢汪曾祺的散文里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段描写。菜青虫们呢就贪婪的迫不及待的吃，不停地吃，吃的菜地里面沙沙的响着。一个上午的功夫，一整地的这个圆白菜就被青虫们、菜虫们咬得全是洞，全是

窟窿。于是呢，人们就开始喷洒农药，想要解决这个虫吃青菜的问题。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里，反而体现出了一种很残忍的画面。

这幅画面呢，其实引起了一些很有趣的思考。当我们看到美丽的蝴蝶的时候，会觉得蝴蝶好漂亮，好想要把蝴蝶给珍藏在心里。但是当我们看到青菜虫的时候，又会觉得有一点反感和厌恶。尤其呢，对于农民来说，当他们看到自己辛苦种的青菜被那些青菜虫给吃得千疮百孔，当然呢，就会产生一种想要把菜虫给赶走的心理和心情。这个画面它其实反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和看法。你可以在欣赏大自然美丽的同时，也为了生活而保护自己的菜园。两件事情呢，其实并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

在新的一年里，总是呢会听到大家都在许愿，许各种各样的愿望。其实呢，愿望和希望，它不一定要多么的宏大，也不一定要多么的远大，就算是那种很微小的愿望，它们也能够成立。新的一年，愿望可以很简单，不一定要很宏大。例如说，可以多睡几个安稳的好觉，有人他会愿意陪在你的旁边，跟你聊天，倾听你的倾诉，心里不那么焦虑，不再总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些简单的愿望看似平凡，它可能却是某些人他一直努力追寻却难以轻易获得的幸福。汉代的诗集《五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里有一句话叫努力加餐饭。这句话呢，它听起来很简单很平淡，可是呢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不必有太多的烦恼。希望你也能够像这句诗里所说的那样，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轻松，心里安稳。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可以感受到温暖，还有属于自己的宁静，

篇文章里，其实呢还有一个蛮可爱的地方，就是呢作者啊，他明明就知道粉蝶的幼虫是会吃圆白菜的菜青虫，然后他也知道呢菜青虫会为农夫带来不便和麻烦，但是这些事情并不影响他喜欢粉蝶。那么他就在散文里写道，但是粉蝶还是挺好看的。但是呢这两个字其实呢特别有意思，因为呢但是他不是指粉蝶有害，所以呢他就再也不喜欢粉蝶了，也不意味着粉蝶漂亮，所以呢粉蝶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没关系，都是可以接受的，反而是一种清晰的认知和明白。就是呢作者他知道粉蝶的幼虫会吃青菜，但是呢他也知道粉蝶还有另外一面，但这些都不影响他觉得粉蝶还是好看的这件事。

0: 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是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例如有些人特别的爱猫，觉得呢小猫咪非常可爱，眼睛圆圆的，走路轻悄悄的。但是如果呢猫咪半夜在屋顶上打架，或者呢是把家里的东西给弄倒了，我们可能也会很崩溃。可爱归可爱，但是呢还是会有不好的一面，玩闹和麻烦的一面。所以呢我们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不代表它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是完美的。欣赏一个人也不代表我们必须认同他的每一个决定。喜欢一朵花也没有必要去忽视它的尖刺。我们可以欣赏美，同时呢也应该拥有看到现实的能力。
1: 唱一条船离开。

汪曾祺在散文的最后就写道，他在散步的时候，草丛里飞舞着两只粉蝶，他时常呢还有经常停下来看蝴蝶们飞舞。我很喜欢这个画面，因为呢它不是成千上万只的蝴蝶，只是呢在你散步的时候不经意的从草丛里飞出了两只粉蝶，然后但是呢它还是会停下来继续观察它们。那么生活里面的让我们感到开心的小事，可能也就是这么简单的小事，可能是一阵风，也可能呢是一朵花，可能只是下班路上你突然间看到了美丽的彩虹，还有呢看到漂亮的天空的景色，也可能呢是这一个凌晨时间你还没睡，然后呢刚好打开耳机，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歌曲。这些事情可能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但是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莫名的能力，让你觉得今天也是很美好的。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这篇粉蝶，关于蝴蝶的故事，关于青菜虫的故事，其实呢只是想表达，有时候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同时呢拥有很多不同的心情，可以呢去喜欢一件事，也可以去不喜欢一件事，可以在欣赏的同时也保持一点点的距离，可以在知道即使现实不完美的情况下，却还是呢愿意停下来看一看眼前的美。就像呢汪曾祺笔下写的粉蝶一样，他在幼年的时候曾经呢是菜青虫，但是当他飞起来的时候变成蝴蝶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不自觉的觉得它好漂亮哦。也许呢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即使知道它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呢还是愿意停下来看一看。那么我们今天的凌晨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沙十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孟、斯里街、加伯、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预计将获得40亿7000万令吉的投资，与日本公司共同推动天然气下游产业的发展。政府拨款38亿令吉，发展梅里德朗五散的基础设施。检讨跨境交通，巩固婆罗洲的流动性。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预计将吸引高达10亿美元，或大约40亿7000万令吉的投资，来推动天然气下游产业的发展。沙拉越总理 Datuk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ping 表示，这项大规模投资涉及 Indorama 企业集团及一家日本公司，三方将进行合作，以在沙拉越发展天然气下游产品。他说，有关投资不仅能更充分地利用沙拉越的天然气资源，也有希望创造高技能的就业机会，并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明都路。Indorama 企业集团和沙石化公司 Sarawak Petchem 随后也将展开更详细的讨论，以细化发展蓝图，并预计将在10月份举行下一次的会议。沙拉越总理是在泰国曼谷出席2026年国际天然气技术会议并接受访问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也相信沙拉越将通过参加2026年国际天然气技术会议，迎来全面发展亚洲电力网的全新契机。他表示，沙拉越需继续探索和亚洲各国在能源领域的深度合作，以确保本地能源领域的发展能够跟进全球能源格局变化的脚步。他透露，沙拉越提出的发展方向也获得国际参与者的积极回应，包括来自非洲及泰国的代表。此类合作将成为推动亚洲能源发展的方向，同时也使沙拉越能与区域伙伴协调未来的经济发展蓝图。沙拉越政府将通过38亿令吉的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推动梅里德朗五散的发展。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ga Embas 在梅里的一场活动上表示，有关投资的目的在于提升交通连接，改善居民获得基础设施的渠道。其中主要的项目是长达142公里的梅里马鲁蒂、马鲁蒂姆鲁及东巴奈隆拉玛道路工程项目。同时，当局也已确定将升级88条总长度约为1331公里的旧伐木道路。此外，他还透露，上述的发展项目还涵盖了当地32座小桥的维修与升级工程，一共耗资5686万令吉。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指出，沙拉越与汶莱及沙巴之间的跨境交通将获得进一步的强化，以促进三地居民往来和货物的流动。上述区域陆路的连通性对于支持贸易、旅游、投资及婆罗洲供应链的稳定运送而言至关重要。除了完善的基础设施，边境通关流程包括准证、文件及检查也需进行优化，以提升效率。他是在古晋主持跨境运输操作指南推介里，并为东部增长区陆路运输谅解备忘录检讨工作坊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他强调，检讨工作十分重要，以确保跨境运输的法规与要求在科技发展及行业实践的背景下可保持相关性。与此同时，新发布的指南也有助于运输业者理解跨境运输所需的文件、准证及合规条件。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老月新医院需增添额外的基础设施与医疗设备，包括添购电脑断层扫描 CT scan 设备，增加病床及增建员工宿舍。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Awang Deng Ali Hassan 在出席老月新医院项目的移交仪式后表示， 这项举动十分重要，以巩固沙拉越北部的医疗服务，并推动有关医疗设施升级为专科医院。他说，更加完善的设施能够减少病患对林梦、梅里及雅比医院的依赖，特别是针对需进一步治疗的病例。与此同时，拉多阿妈阿旺登啊还表示，当局也重视医护人员宿舍的建设，但这项设施目前并未纳入医院的项目范围。他认为有关设施对于支持新医院未来继续扩容并逐步提升专科水平后的劳动力需求而言至关重要。老院新医院目前设有76张病床，并配备了包括透析服务在内的现代化医疗设施，让病患无需奔波外地，能在更靠近家人的环境中接受治疗。通讯部长拉多斯里法米法兹尔在古晋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提醒大众，在采用或发送以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内容之前，必须先核实其真实性。同时，公众也需参考和遵循现有的法律，鉴于人工智能技术所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错误，不经核实使用甚至有触犯法律的风险。若是内容违规，当局包括警方和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可根据公众的投诉采取行动。他指出，目前全球各国也正积极探讨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各种隐患和课题。此外，拉多斯里法米也在同一场活动上此外拉多斯里法米也在同一场合上与古晋新闻从业员协会的成员见面，以促进彼此的联系，并与媒体从业者进行更紧密的互动。沙略广播局局长 Wan Wizana Hashim 也出席了该场交流会。此外，通讯部长拉多斯里法米出席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完整彩排时，对 RTM 的记者表示，将于9月16日在古晋隆重登场的上述庆典，目前整体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令人满意。该筹备工作包括在多个地点分发礼品给民众，其中包括古晋和滨公园一带。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媒体人员能够顺畅地展开新闻报道工作，当局也关注互联网的设施，以确保庆典现场的移动网络随时处于最佳的状态。第23届狮屋业余高尔夫公开赛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这项为期三天的比赛预计将汇聚来自沙拉越、沙巴及汶莱的大约140名高尔夫好手参与。狮屋高尔夫球俱乐部主席 Ladosri Song Ding Seng 表示，由于受到球场容量的限制，参赛人数已达到上限，还有部分球员仍在候补名单中严阵以待。他透露，本届赛事也创下历史，提供了6辆总价值大约10万令吉的汽车作为奖品。在最后一天的决赛中，36名表现最佳的选手将进行巅峰对决。此外，赛事也另设有女子组及受邀嘉宾组。届时，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将亲临现场主持开球仪式。一名本地男子涉嫌于上周四在甘榜亚堡手持木棍袭击女友，遭警方在卡榜逮捕归案。沙拉多警区主任 Matthew Mangi 副警监证实，现年35岁的女性受害者在遭到殴打之前还被嫌犯手持巴冷刀进行言语恐吓。这起袭击导致受害者的左手指、手部及背部多处受伤。警方是根据民众提供的情报展开行动，并于上周日傍晚在嫌犯住处将其逮捕。警方目前已援引刑事法典第324条文及506条文对此案展开深入的调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预计将获得40亿7000万令吉的投资，与日本公司共同推动天然气下游产业的发展。政府拨款38亿令吉 发展美里德朗乌散的基础设施，检讨跨境交通，巩固婆罗洲的流动性。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3年的今天，耗资3500万令吉的梅里加日酒店由沙拉越首席部长主持开幕。他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梅里及整个沙拉越在旅游业发展方面拥有广阔的前景。他同时强调了当地居民需做好准备，以迎接海内外游客的重要性，因为旅游业具有为当地社区提供丰富就业机会的潜力。典礼上，假日酒店亚太区全球运营总监马克·夏尔佩内表达了该酒店持续支持沙拉越发展的坚定承诺。与此同时，身为酒店业主的负责人哈米德先生透露，建造该酒店的想法最初是由首席部长在1982年提出的。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节目。那么今天早上的节目就会送给你周璇的苏珊采茶，还有葛兰的我爱卡利苏，来陪你开启活力的一天。那么歌曲回来之后，再和你分享更多的最新报章资讯。愿每一个刚刚起床，或者是呢已经为生活忙碌的你，都能够拥有美好的一天。那么我们就先来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

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么呢，看到的这一则报章资讯就写到呢，社联目前正在与新加坡洽谈关于海底电缆输电一吉瓦的这个项目。社联总理纳托巴丁基丹斯里阿邦朱哈里呢就表示，社联目前正在和新加坡讨论通过海底电缆向新加坡输送一吉瓦的电力。那么总理呢也表示说，沙拉越也会继续向印尼加里曼丹供电，并且计划在2028年向汶莱输送电力，逐步扩大区域能源的合作。总理呢他就表示，目前沙拉越本地能源的需求大约介于6至7吉瓦，多余电力将成为发展东盟绿色电力网的其中部分。那么总理呢也指出，落实东盟电力网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建立获得各成员国接受的监管框架及共同理解。关注了刚刚那一则新闻之后，再继续带你来换个焦点。沙略副总理拿督阿玛省贵贤呢就表示，沙略在临床研究及舒缓医疗领域已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相关单位就应该加强宣传，让公众了解沙略现有的世界级医疗设施及服务。他也进一步强调，这类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服务值得获得更多的关注，因为呢，有关服务主要是面向公众，而且是免费提供的。人口老龄化及癌症病例的增加，未来呢，对舒缓医疗的需求将持续上升，预计在2030年可能会有大约3万人需要不同形式的舒缓医疗服务，而舒缓医疗未来也将成为沙拉越癌症医院服务的其中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先来听歌曲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继续守着 Red FM。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张璐的《苏西我爱你》，刘文正的《爱像什么》。那么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报章资讯。想和你分享的这一则资讯是关于烟霾课题的。舒瑞总理呢就已经建议首相呢都是李安华与印尼政府展开讨论，以便寻求更有效解决跨境烟霾问题的方案。他说呢，马来西亚与印尼应该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再次影响区域的跨境烟霾问题。总理呢也认为东盟秘书处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研究能够加快扑灭森林火灾的方案，从而降低跨境烟霾的风险。那么他也强调，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环境及减少碳排放，尤其是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之际。那么沙拉越也拥有泥炭地，必须进行有效管理，以降低发生火灾及烟霾重演的风险。那么就先分享到这里，送给你听这首龙飘飘的《站在山岗上》，继续守着 Red FM。

你好，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的新闻标题呢，就写到9月16日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会推出 H 车牌号码。陆路交通局总监拿督艾迪法德里呢，就宣布会推出象征国家和谐 Harmony 的 H 系列特别车牌号码。那么他就说到，这也是呢陆路交通局与政府有史以来推出的最后一次单一字母车牌，之后呢将不会再有其他单一字母系列的车牌。那么这个车牌，那么他也表示说 H 系列的车牌涵盖呢从 H1 一直到 H9999， 会通过 JPJ eBay 的系统在9月16日大马日当天呢开放线上竞标，一直到9月20日晚上10点截止。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表示说陆路交通局目前正在定制和开发一项新的系统，为预期号码现役与销售系统，以全面支持线上的车牌竞标系统。那么他也进一步指出，预期号码指的就是一些在特定期限内没完成车牌注册的号码，或者是已经超过了竞标期，又或者是已经售出的号码，但是买家并没完成注册手续等等。那么他就说到，由于呢目前尚未敲定该系统的运作机制及标准的作业程序，因此预计依旧需要2到3个月才能够完成该系统的开发手续。那么第一个时段音乐早点的报章就分享到这里为止，稍后呢7点钟会为你转播10分钟的新闻，过后还会有今天的天气预报，继续守着 Red FM。

0: 出来一堆牌子，说拉去。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我国加入金砖国家，希望可以推动国际体系改革。2027年财政预算案主要聚焦高影响力经济领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17号改组内阁。萨拉姆雷西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选择采取中庸方式应对和巫统在团结政府合作课题的分歧。他认为政府必须持续稳定，因为任何针对该课题所采取的激进方式只会对国家带来损失。首相也指出，包括西盟在内的各个盟党发表各自的看法是平常的事，不应该被解读成足以威胁政府合作的事。此外，首相强调，暂缓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Dun Razak 的特赦申请是根据法律及联邦宪法所做的决定。他说，作为特赦委员会会议的一员，他在有关会议上发表意见的时候，是依据总检察长的建议和相关条例行事，并且强调，任何一任首相都必须根据法律以及总检察长的建议发表意见。首相强调， Najib 特赦课题不应该被视为个人问题，而应该从法律原则以及国家治理的角度加以审视。
1: Betul, seorang Perdana Menteri siapa pun harus ada suara memberikan pandangan berdasarkan hukum, berdasarkan nasihat daripada peguam negara dan peraturan. Itu saya lakukan. Tapi kita tahu juga ini boleh bicara dengan wawenang yang dikutukan agung dalam mesyuarat lembaga pengampunan. Ya. Dan tentunya agung harus mengambil kira semua faktor.
0: 另外，首相指出，我国参与金砖国家不是为了对抗任何国家集团，而是为了推动一个更公平的国际体系。他说，我国继续和美国、欧盟及其他的国际伙伴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也认为现有的国际体系必须改革，以让有关体系更公平，并且可以反映当前的全球现实。首相表示，联合国现有体系在1945年确立，已经无法完全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他说，我国也曾经通过有关平台表达改革诉求，并且强调国际体系必须改革，否则单一国家拥有否决权的机制将继续影响国际决策的公平性。2027年财政预算案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政府将重点关注多个高经济影响力以及优质就业潜力的领域。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巡回咨询活动为政府提供直接听取业界意见的机会。他说，这些领域具有比较高的经济多元性，有助于推动国内的就业增长以及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他也说，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电气和电子、半导体、汽车、蓝色经济以及医疗器械，其中医疗器械被认为具有进一步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以及拓展出口市场的潜力，同时也能创造更多的高素质就业机会。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fadil 提醒公众及媒体从业者，使用人工智能 AI 生成方式制作国旗的图像时，必须仔细核实内容，不要因为 AI 生成错误而不当呈现国旗的情况，进而违反法律。他表示，生成式 AI 可能产出错误的信息和图像，因此使用者不能盲目地相信 AI 生成的内容。配合马来西亚日，陆路交通局将推出涵盖1到9999的 Hitch 系列特别车牌注册号码，并且从明天星期三起到本月20号开放给车主竞标。局总监 Dato Eli Fali Ramni 指出，车主可以通过 JPJ eBit 手机应用程序竞标，而竞标结果将在本月21号公布。他说， Hitch 系列也是陆交局即将推出的最后一个单一字母系列，同时也象征着和谐 Harmony。 由于该局过后不会再推出单一字母系列的车牌号码，因此呼吁车主把握这次的竞标机会。尽管我国年轻一代的爱国精神依然强烈，但是在数码时代，他们表达爱国的方式不断改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主席 Mohd Izzah Afifi Abdul Hamid 指出，年轻人对国家的热爱不应该只是通过悬挂国旗等方式来衡量，也应该体现在支持国家以及通过社媒平台展现爱国精神。他有信心并且相信年轻人的爱国精神从没减弱。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清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52.09 点，收于 52421.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7点，收于 7619.98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46.62 点，收于 26186.41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4号收于 10697.5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47.13 点。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是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是 1.02%。 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根据报道，这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媒体预料多名主要阁员将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等。报道也提到，高市早苗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这将是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希望丹麦和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表示，丹麦和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然在开展工作，虽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是他对于找到解决方案抱持乐观态度。谈及北极安全的合作，他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岛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在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政府已经拥有可以管理人工智能 AI 公司的形式和监管权力。他认为人工智能唯一需要的监管或者是护栏是一个强大而且高智商的总统，并且声称自己绰绰有余。根据报道，近期有关人工智能风险的讨论愈演愈烈。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迪星期六呼吁前沿人工智能企业放缓对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以规避技术失控的风险。这个倡议得到了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马斯克等业者的支持。另外，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分别承诺不会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已经同意不会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也说，国际油价飙升主要归咎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而不是伊朗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没有公开证实是否已经达成此类协议。根据报道，早前在双方以停止攻击能源目标为由的斡旋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加入金砖国家，希望可以推动国际体系改革。2027年财政预算主要聚焦高影响力经济领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在17号改组内阁。马来西亚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这个时候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7点钟的天气预报。预料今天早上在民都路、嘉博、梅里、木礁和诗屋会下雨，烟霾地区则预计呢会在林梦、古晋、西连、斯马拉汉及斯里亚曼。从中午到傍晚时分，预计呢在以下的几个地区会有雷暴雨，分别是斯里亚曼、木中、民都鲁、嘉博、古晋、梅里、木礁、斯马拉汉、斯里街、西连、诗屋和林梦。至于风向和海浪方面，今天的海域将会吹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歌词 Just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圈杀十个省份，斯里阿曼、诗屋、梅里、林梦、斯里街、加伯、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ur Jastraan Dini。

0: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时段，依旧想和你分享今天发生的一些新闻大事件。那么呢，有看到的一则新闻就写到，警方呢宣布会扩大调查在弄勒朗发生的飞行医疗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除了追查直升机从梅里起飞后的飞行路线以及停留地点之外，也将会调查失事前的最后一次加油地点。沙列警察总监纳都莫哈默在那呢就表示，警方目前已经录取了19名证人的口供，预计会再传召人数以协助完成调查工作。那么他也进一步的表示，截至目前警方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事故涉及其他的因素，一切依旧需要等待调查的结果。警方也呼吁民众切勿去做任何的假设或揣测，直到警方完成检查为止。那么再继续带你来换个焦点，首相纳都斯里安华呢就说，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将会跟进扩大马来西亚产品进入印度市场的相关工作。那么首相呢也表示，他已经在新德里与印度首相莫迪会晤中讨论了这个事件，双方呢依旧需要处理一些事务，以便呢能够增加两国的贸易往来。那么就先听歌曲休息一下，送给你听这首王菲的《玄木》，继续守着 Red FM。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古俊 FM 91.9 Red FM。你好，我们是 Space。

0: 你这样子换车道的吗？啊！
1: 哎呦，哎，对不起，哎，对不起，
0: 对不起啊！你撞车之后就跟人家说对不起是吗？
1: 好好好，讯号灯，讯号灯，
0: 讯号灯之前呢，倒后镜要用来做什么？给你照自己的脸啊！
2: 当你驾驶时，确定其他驾驶人晓得你想要换车道，从倒后镜检视，打讯号灯，确保安全后才行动。你可改变结局，
0: 明白没有？倒后镜、信号灯才行动。
1: 好，好，好，好，明白，明白。

0: 烟霾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包括会引起呼吸道疾病、肺炎，使哮喘病患者的病情更严重，也会引起喉咙痛和眼睛痛。此外，最容易受烟霾影响的是一群婴孩、儿童、老人、心脏病患者、肺痨病人、抽烟者和在户外工作的工人。为了减少烟霾对健康的影响，如果在室内，确保门户和窗户都关上，减少户外运动，确保屋子里的空气清新。如果在车内，记得把玻璃窗绞上并开动冷气。每天至少喝八杯水，在户外活动之后要洗脸。如果不得已要出外，请戴上口罩，最好是使用 N95 或者 P100 的口罩。 Red FM 关心您的健康。
1: 早上好，感谢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的频道当中，我是舒慧。那么想和你分享的这个资讯就是 AI 能够帮助旅客报警。内政部长纳杜斯里塞夫丁呢就宣布，内政部呢正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协助外国游客、外国旅客报案的这个事情，预计未来呢可以在机场等地设置警察服务亭，让游客用自己本身的语言去陈述情况，再由 AI 转换成马来文，并且打印成报案书。他就说道，例如来自日本、阿拉伯等国家的游客，如果呢在我国发生遭遇抢劫、殴打或者是护照遗失等情况的时候，就能够直接在服务亭使用自己的语言报案，无需再寻找附近的警察局以及面对语言的沟通障碍。通过 AI 机器就会把他们的语言，例如日语呢转化成马来语，直接呢打印成报案书。那么呢他也表示， AI 技术发展迅速，政府不能够停留在原有的方式，而必须主动学习以及积极的应用。除此之外呢，内政部呢也推出了 AI 数字人 AI Digital Human， 利用 AI 技术作为和公众沟通的媒介，民众呢就可使用包括中文、阿拉伯语以及日语等不同的语言询问和内政部有关的问题。那么 AI 数字人呢就会进一步做出解那么 AI 数字人呢就会进一步做出解答。还有看到的另外一则新闻消息呢，就是关于沙乐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纳杜斯里阿都卡林呢就表示，916这个日子对沙乐越人民特别重要，因为呢这是63年前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那么他也表示说，今年马来西亚日庆典刚好适逢成立63周年，更加具有象征意义。那么另一方面呢，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法米呢也表示，尽管呢沙乐越目前面对烟霾情况，但是呢马来西亚日庆典依旧会如期举行，并且呢呼吁准备到现场观看的民众，在烟霾的情况下持续佩戴 N95 口罩出席前往庆典。那么我们继续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继续守着 RedFM。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Ibrahim 昨天晚上抵达马尔代夫，展开两天的正式访问。首相这次的访问将巩固两国从1968年以来建立的双边关系。首相乘坐的专机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12分抵达，并且由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接机。陪同首相出访的包括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erry Abdul Ghani、 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以及代表团成员。首相同时呼吁我国和印度加强电气和电子以及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提升两国相关产业的能力，并且发挥双方优势。他说，我国正在致力于成为东南亚电气和电子以及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而印度在这些领域同样具备强大的实力。因此他认为，如果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印度的协同合作，不仅可以提升两国相关产业的能力，也能确保双方从中受益。另外，首相指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将继续跟进扩大我国商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工作。首相在结束印度工作访问前，在科泽科德表示，有关课题已经在他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会谈中提出。他说，目前还有一些限制需要解决，包括航空领域。我国正在要求印度增加前往其他城市的航班，以便两国贸易往来。国际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一否认西班牙政府因为休达发生的移民危机而遭到摩洛哥勒索，并且形容有关说法像是电视剧的剧情。他强调没有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这波移民潮。西班牙右翼人民党及党魁费霍认为，桑切斯之所以不愿意强硬应对摩洛哥，是因为摩洛哥可能掌控了通过黑客入侵他的手机取得资料，并且对他进行勒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共同